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9月13日星期天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霹雳汉频道，欢迎听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早安早安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来到了9月13日，听众朋友们，今天周日你是否还在忙忙碌碌的过生活呢？还是选择好好的慢下来休息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其实我们最近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忙碌，忙碌的改变生活方式，忙碌的改变上课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吗，偶尔慢下来也是一种前进。因为今天星期天或许是一个很适合让自己慢下来的日子，我们总是习惯了向前赶，赶着完成工作，赶着回复讯息，赶着处理生活当中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情。有些时候即使终于有了空闲，我们的心啊永远都无法停下来，总觉得说应该再做些什么，仿佛只有一直忙碌才算是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可是你知道吗，人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生并不是只有向前才叫做进步，有些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也是一种成长。那这个星期听众朋友们，你可能经历了一些比较顺利的事情，又可能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说非常疲惫失望甚至不想面对的事情，也有许有一些计划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事情却没有按照自己的期待发展。所以不妨趁着今天早上告诉自己，自己即使做得很好了，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完美。这是因为我们常常都对自己要求的太严格，看到别人前进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看到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会怀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不够好。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花开有早有晚，人生也是如此。有些人很早就找到了方向，而有些人需要走多很多的弯路才慢慢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的人看起来拥有了一切，却有的人看不到他们的烦恼是什么。所以不必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脚步，走得慢不代表走错了。所以今天星期天可以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急着证明，可以选择喝自己喜欢的饮料，吃一顿舒服的饭，出去吹吹风，发个呆，看看天空，看看海边，陪陪家人，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的坐一会儿也都可以。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总是在期待以后这种生活。所谓的以后就是所谓的等以后有钱一点，等以后轻松一点，等以后事情都解决了，甚至等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可是啊，人生真正拥有的永远都只是此时此刻，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把幸福推到以后就很容易忘记。所以今天本身也值得要自己好好的度过这一天。今天这一天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准备迎接新一周的日子，可以只是一个提醒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不妨慢一点，让心跟上我们的脚步，让自己喘一口气，然后带着一点温柔，一点勇气，继续走自己的路。所以今天提醒大家，不必急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先好好成为今天的自己。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我们走得有多快，而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感受过自己正在走的这条路。所以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鼓励大家，都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晨，愿今天的你心里有阳光，脚步也从容。那么在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周末三部曲的节目当中，节目会有什么样的编排呢？在我们今天除了将会有今天的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周日一整天的天气情况之外，我们当然也会有国内的最新活动消息，让大家跟着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早上十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播出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聊关中年觉醒这个话题。那到底当我们踏进了所谓的中年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会再度拥有新的一些人生的想法？

想法呢？还是我们依然会保持着我们当时在少年时候的一些思维呢？我们待会来听一听，10点半为您播出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聊关中年觉醒这一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周末三部曲将

空气污染指数是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组数字，它能告诉您呼吸的空气是否受到污染。根据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 NDMC， 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四大类别，即零至五十点、五十一点至一百点、一百零一点至两百点，以及大于两百点。指数越大，说明污染越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为零至五十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好水平，民众可照常进行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五十一点至一百点，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适度水平，一般民众可进行户外活动。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减少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对污染物比较敏感的病患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一百零一点至两百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不健康水平，一般民众应该避免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至于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避免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受促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若有需要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空气污染指数为200点或以上，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危险水平，一般民众需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民众受促佩戴 N95 口罩。小孩、孕妇、乐龄人士和患有心脏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也受促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温馨提醒那些对空气污染过敏的人士，包括患有心脏疾病或呼吸道疾病者，若佩戴 N95 口罩时出现不适症状，请立刻停止佩戴口罩，并立即就医。烟霾季节期间，民众需采取预防措施。更多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 hot 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5: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四点十九分，下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首先呢，是为了进一步培育本地信息通信技术 ICT 人才呢，由文莱通信信息管产业管理局 AI7I 主办的 Tech Explore 第三期的学徒计划呢，现在已经正式开放报名。那该项的这个项目呢，旨在就是为符合条件的文莱青年提供为期七个月的海外先进数学化工作环境沉浸式的体验。那本期的这个 Tech Explore 呢计划呢，重点就是汇集这个于四大核心的领域，包括有这个软件开发，还有系统管理、数字营销以及数据分析。那成功入选的这个学员们呢，将会有机会呢，以海外顶尖行业的专业人士呢并肩工作，不仅呢能够获得宝贵的这个行业的实践经验，还能够提升实战的技能，还能够借此呢扩展这个国际职业人脉，开启全新的职业发展机遇。那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该计划目前呢只是开放于满足几个条件的申请者，包括就是要必须是文莱公民或永久居民，35岁或以下，还有拥有相关信息通信技术背景，以及目前呢是处于无业的状态，而且尚未参加过任何其他实习的课程。那如果你是符合上述条件，并且有意提升自我竞争真力的本地青年的话呢，别忘了就留意该项目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到2026年9月26号。那欲了解更多详情或者进行报名呢，公众可以访问这个官方的网站 aiti.gov.bn/techexplore。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直接发送电邮至 kaosum.suhaimi@aiti.gov.bn 来咨询相关的负责人。另外是为了让公众能够更轻松更便捷的获取健康饮食呢，健康推广中心呢将于2026年的9月22号到上午的9点到这个健康推广中心2号工作室举办这个健康饮食伙伴 2.0 的分享会。那该活动呢现在已经正式开放给所有的餐厅、咖啡厅，还有餐饮服务公司以及餐饮业务的这个业者或者代表报名参加。健康推广中心也强调呢，这个重塑食品饮料行业的健康生态呢，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那通过此次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伙伴计划呢，该中心也期望与本地餐饮界呢同任，并且呢并肩作战，共同让健康饮食的选择变得更加轻松更具吸引力的。所以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主办方也呼吁有意呢转型的这个餐饮业者呢抓紧机会，有兴趣呢可以通过这个扫描官方海报上的二维码进行注册，或者直接点击健康推广中心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中的专属连接报名就可以。他的 IG 是 HPC Brunei 或者是面子书是 Health Promotion Center。 另外是为迎接2027年的文莱旅游年呢，文莱旅游发展局就推出了 Mistra 神秘顾客的这个计划，公开招募志愿者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呢，实地的这个体验服务、旅游的服务，就观察并且反馈服务的表现，协助业者改善服务的品质，还有提升文莱整体旅游接待的水平。那上述的这个报名呢，将会于9月26日截止。那 Mistra 呢，意义为友善和亲切。那有关的计划呢，旨在通过志愿者呢亲身体验旅游接待的流程，还有观察服务细节，并且提供反馈，协助发现服务短板，进一步的塑造世界级的访客体验。当然主办方也提出呢，该计划核心的精神为参与、观察还有提升，希望通过民间视角来推动这个旅游服务持续改善。申请者必须年满18岁，热爱旅游业的，以及还有就是优质服务，具备敏锐观察力和注重细节的这个能力，并且能够在需要时呢配合完成指定的任务。那本地居民以及外籍人士呢都是可以申请的，而且主办单位呢将会为志愿者提供相关的津贴，完成整个项目之后呢也将会获得官方所颁发的感谢状。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tourism.gov.bn/mistravolunteers。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资讯。来听听这首 Jennifer 由维里安带来的歌曲。

0: 哇，这天气真的是好阴呀。
1: 哦，是啊，你看看你脸都快晒黑了。哦，我看啊，你迟早要被 barbecue 啊。
0: barbecue 好好吃的哦。
1: 哦，前天啊，前一片森林才被 barbecue 啊。你去看看那些被 barbecue 了的好不好吃咯。
0: 哎，你别说，我现在还真闻到了 barbecue 的味道啊。
1: 喂，是啊，而且怎么感觉越来越热呀？
0: 哇，快逃啊，再不逃你就是货真价实的 barbecue 啦。
2: 炎热干燥的天气条件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气温升高、湿度降低以及降雨量减少时，森林和草原等等自然环境中的植物变得更易燃。
3: 此外，如果有人类活动引发了火源，如露天焚烧、随意丢弃易燃物，比如烟草、火柴等，将会增加火灾发生的风险。
2: 一旦火灾开始，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火势往往迅速蔓延，并可能变得难以控制。大风可以带动火势扩散，使火灾范围扩大。而且炎热的气温会加剧火灾的破坏力，加快植物被燃烧的速度，并造成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
3: 因此，在发生炎热天气的同时，必须加强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森林防火管理、禁止露天焚烧、教育公众防范火灾等。
2: 如有发现森林着火或有人进行露天焚烧，请立即联系消拯局热线993，并提供准确的信息。
4: 高温炎热，共同防范，守护自然。

烟霾天气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视线和空气质量，也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当空气中充满烟霾和细小颗粒物时，可能引起咳嗽、喉咙不适、呼吸急促、眼睛刺痛、发红或流泪。对于患有哮喘、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烟霾也可能让症状加重，所以烟霾天气大家记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特别是空气质量较差的时候。如果必须外出，可以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例如 KF94 或 N95， 减少吸入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在家里也可以关好门窗，减少烟霾进入室内。如果您本身有呼吸系统疾病，记得随身携带所需的药物。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或其他严重不适，也应该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关注空气质量，做好健康防护。以上资讯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0: 文莱消防拯救局接到许多涉及森林火灾事件的投报电话，这是由于文莱正经历炎热和干燥的天气状况所致。森林火灾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浓烟和烟霾也影响道路使用者的视力。目前，文莱消防拯救局已加强对丛林和森林火灾热点地区的巡逻以及监测，包括使用无人机和消防自行车。当局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确保消防栓状况良好，并准备好为灭火行动提供后勤援助。消防拯救局呼吁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这可能会导致火势蔓延，使森林火灾不受控制，确保花园以及附近的草坪得到修剪，以免火势迅速蔓延，也不要将石油等易燃物暴露在阳光下。小心野生动物或有毒昆虫，它们可能会在房屋内或周围躲避火灾。公众也建议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帮助扑灭小型灌木丛、草地和森林火灾。民众若遇到丛林野火或森林火灾事件，请尽快致电消防拯救局专线995或联系达鲁萨兰热线123进行投报。
1: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39，节目继续，我们来欣赏继续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由 Libby 带来的跳楼机。

卫生部提醒公众，烟霾天气期间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接触烟霾可能会引起一些轻微的健康症状，例如咳嗽、眼睛受到刺激以及流鼻涕。对于患有哮喘、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的人士，烟霾也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加重。因此，烟霾天气期间，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进行户外活动后，记得清洗脸部和双手，并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同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烟霾情况恶化而又必须外出，请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在室内也可以使用配备 HEPA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有助于降低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时服用药物。如果出现持续性伤风或咳嗽、过敏、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即接受医疗检查及治疗。公众可通过 Instagram @jastri.bn 了解最新烟霾情况及空气质量指数。更多健康资讯请关注卫生部官方 Instagram @mohbrunei。以上资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0: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49，别忘了待会在5点的时候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由秀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而在5:30呢，将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别忘了继续收听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妹妹，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把这些没有用了的文件烧掉啊。
0: 哎呦，快把火灭了。
1: 姐姐，你干嘛啊？
0: 妹啊，露天焚烧是极其不好的行为，而且你在这里闻这些烟雾，你不难受吗？
1: 是挺难受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有害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露天焚烧会导致烟雾以及气温上升，而气温上升严重的话会导致森林火灾，这些小动物们失去栖息地，甚至有些失去亲人，不是很可怜吗？
1: 好啦，姐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正规手法去处理垃圾的，不然啊，我就成了伤害地球的罪人，不仅造成别人的困扰，还危及大自然。
0: 真乖，我帮你一起把东西收一收吧。
1: 谢谢姐姐。
0: 露天焚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1: 露天焚烧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并造成空气污染，这些污染物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导致的烟霾和有毒气体不仅污染空气，也对生态造成破坏。
0: 烟雾和颗粒物沉积在植物表面，阻碍光合作用，影响植物生长和繁殖。焚烧过程中释放的化学物质也会渗入土壤和水源，对土壤和水生物造成污染。
1: 最后，露天焚烧可能导致火灾，特别是在干燥季节或林火高发期，一旦失控可能引发严重的森林火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生态环境破坏。
0: 露天焚烧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人人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鼓励人们采取更环保、安全的废弃物处理方式，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2: 拒绝焚烧，守护清新空气，

0: 这是文广中文台，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五点钟，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有人说汉字是活着的，它们生于笔墨，长于时光，在岁月的流转中沉淀着意义，也寄托着情感。有的字如水，温柔无声；有的字如山，稳重深远。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走进的这个字，它像是一束阳光，温暖明亮，却又有分量。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这个字，它出现在当时明月在的诗句中，也藏在当仁不让的气魄里。它既可以是时间的标记，也可以是责任的象征。一个小小的当字，却能跨越千年，从唐诗宋词到我们的日常语言，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个字它不只是一个字，更是一种姿态。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个读音，也就是一声当，表示担任、面对、处于、应该。来看看这个例句，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毅然站了出来，说：“这件事让我来当吧。”接着来看第二个读音，也就是当，四声当，表示合适、相称或抵得上。来听听这个例句，他说话得体，举止相当优雅，这份冷静与稳重正是他的恰当之处。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至于这个多音字的故事，就是说到一件趣事。在学校里，有一位学生在朗诵古诗《登鹤雀楼》的时候读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当上一层楼。”他满怀感情地把这个字读成了当，结果台下老师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温柔地说：“孩子，这里应该读一声当，是应当的当，更应该登上一层楼，而不是合适的上去。”全班同学都笑了，但那一刻孩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候一个声调的错位，不只是语音上的差异，更让诗意失去了它该有的高度。当这个字在古代的意义呢，非常的广泛。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到：“当，对也。”古人讲正当其时，意思指的是恰好正值某个节点。而当仁不让是出于《论语·卫灵公》，孔子说道：“当仁不让于师。”面对仁义之事，该做的就不推让，这才是当的真意。当这个字短短三个笔画，却承载着时间与责任的双重意义。它既是对时光的回应，也是对命运的宣言。读作当时，它是挺身而出的勇气；读作当时，它是拿捏分寸的智慧。一个偏向行动，一个偏向衡量，就像人生的两种境界。有时要勇于当，有时要懂得相当。当这个字告诉我们，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承担的时候承担，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这才是人生最难得的恰当。所以当下的你正在听节目的这一刻，请微微一笑，这就是最当的时光。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国际医生。
1: 我们无法预测几时会中风，可是我们知道中风的高危险群有哪几种，比如说慢性疾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高胆固醇患者、糖尿病患者。所以只要保持健康生活的习惯、健康饮食，不要吸烟，不要过量的喝酒，控制好血压、血糖、胆固醇，还有规律的运动，这都能降低中风的风险。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年轻人或者老年人，只要有能力，都是建议每天至少要运动30分钟，一个星期5次，这都能降低中风的风险。